0: 你啊，阿姐也蛮唔喜欢阿姐，你阿姐当儿弄养阿只宝贝呀，但是一般就 try 一次，我们一般就刚刚种阿多块，阿姐，他们弄嘛是嘟噜噜，平时那么啥阿啷啥弄，阿姐带些嘛叶，但是吧就当阿姐只当得点，阿婶不没事就刚刚种阿没弄啥子，阿婶你不那没事打工呀，阿都讲印度块啥喏，大家咪也是用啊呐。我当你不熬大些个，得讲些印度话。
1: 嗯，
0: 一般讲我当他妈个他妈讲，我当他讲，我当你当他爸个。
2: 是的，
0: 哎，就当没事多许多个人，那么啥子，我这里多给。
2: 但就但如果那不俺们写的字呀，
0: 我当，但如果俺们写的字啥个，他先不记得讲吧，就，还是他那种，还是弄给经济俺们写的，要么是俺们字多，经济多给么就当个让。他讲多给他印度话，反正没弄啥印度字。嗯，但是当个习惯嘛都。蒙蒙江都入儿，可能都一把都一弄子，还是没自己嘛子，一自己，但还是你弄得把东西，弄过来可能种种啊，基本弄都没有的吧呢，但
3: 露西子，
0: 露西儿的，
1: 但是阿就自己，可能没当弄过来生，
0: 自己没弄啥过的，安闲嘛子，许多阿郎三儿可能你不呀，自他自个去肯没啥许多过来过的，但是一把。许多个人可能都知道，种种啊，很多字，啥个啊，老当许多都字，这不咋了我呀。但是有当字，就我当年来闽南当，闽地来弄去呢，闽蒙弄当，你不熬往二十弄去，闽江省把种都自个儿个人闽江都啊，老当字字，闽江都，我当看好嘛，都当字呢，还是闽江弄都熬往把就一包浆，得是那种吧。啊，你不爱吃二的。
3: 我当阿东东子，当阿没吃阿罗阿姐。
0: 嗯，可是我哎，没就是弄那家，弄几当阿自己
1: 儿的。
3: 阿姐当阿妈，但是弄嘛，一不讲，俺吃阿没多，忙忙忙忙吃卤水肠嘛。
0: 哎，对哎对，明天帮我弄一顿的中大弄家去。
1: 哦。
0: 卤水肠
2: 阿
0: 姐。阿姐
2: 不，
0: 东木
2: 红阿姐的吃了嘛阿姐。
0: 东木红阿姐的吃，你不当东木红阿姐当我。
1: 哦。
0: 啥个我当阿姐，他妈弄不听他妈家去。啥个弄他弄家，一不讲那种吧，他的姐。
3: 阿些么子也打啥把子的呐？一般就不滚蛋那几个，不好往眼里的呢。
0: 哎，滚蛋那几个啥么种子会呀？安些么子？明天帮我弄一，等那种大东西露西自己。一般东西阿们慢慢去么得整那些。啥个我都安些。
2: 安些的，我这儿的礼拜。
0: 是啊，没帮你打礼拜，你自己的去。
1: 哎，对对。
3: 阿是那个西游往我等，当他几趟中人那些呢？我那不马上买点去，还有不那西游我家马多儿。
1: 哎呀，对。
3: 那是几多？夕阳我们了那几？把他们讲多呢？
1: 嗯，
3: 啊，都还给啥蹦绳子呢？几只包都是给弄一个。
2: 当然啊，俺个小弄你不去不？
3: 哎呀，这些去弄不？他地上捡的点子，那弄给。
1: 把他们讲捡，但啥么事弄呀？
3: 那几多洗衣机不给几个里弄？弄啷个事儿？肉锅那点儿？那我给几个里弄？弄啷个事儿？么子什么里东啊都是？把他们讲就不？可能他们几多什么子啊？家几斤吧？么子啊给？都不是我弄些，我讲他妈用都不着急买过。
2: 到农部阿记他妈养的啥？搁那当香蕉，我马上养出来。
3: 阿是弄把他们讲这，我当给他们听的。
1: 嗯。
3: 阿记种种阿当 fry 事儿。
1: 嗯。
3: 一般都阿青菜养出来，我要自己弄去。
1: 嗯。
3: 阿是我一般弄些麻婆豆，没事帮了 squash 豆。
1: 嗯。
3: 没事帮了弄阿里西豆。
1: 嗯。
3: 没事帮了阿桑豆。
1: 嗯。
3: 上海的嘛，吃龙东鸡呢？啊，上都也是他当地吧？
1: 哦，
3: 一般东西羊萝卜鸡，把他们讲我上都那鸡，啥都不得吧？
1: 哎呀，
2: 当个辣椒鸡养我的，
3: 啊，所以那些一吃都是我羊萝卜，
1: 嗯
3: ，spoon 都，
1: 嗯，
3: 啊都看看肉子，
1: 哦，
3: 啊，所以不没事在这么几把鸡，比不拢我那些，啊，所以没自家也买鸡当，
1: 嗯嗯，
3: 啊，所以。起步弄的话，但是这是么子种啊 ？Steam 是啥机子玩家？不是给咱玩儿哈？
0: 把他们讲起，阿姐，大概不多当一会儿，让阿姐做养奴在生。
3: 马上我。
0: 大概不多读字阿姐。
3: 大概不多种种啊，么弄读字？
1: 嗯。
3: 刚刚种啊，不读会儿。
1: 嗯。
3: 让养奴在。
1: 阿姐让本地当一弄字，刚没事啊，包点个嘛米那是吧？
3: 阿姐有的，但那生不多，开始还弄包 grinder 多点儿。
1: 嗯。
3: 阿是包 grinder 嘛点儿，还弄就有当阿姐。论不能把生多的，都不弄多，那得阿进车子。一次阿是不十五六，那也过不弄点儿。阿都可能没能，种种阿生得不子。没事就不弄困难，把他们家白浪阿当。生菜弄子，是没用得不着的。
2: 啊，吃吃吃。虽然讲阿是吃，这儿不会弄弄阿种子什么种子。
3: 跟那阿弄一包包弄下不？自己到底是这个新的卡布多啊？那儿弄，新的卡布弄多

0: 是都不是是那么可适当的东西，
1: 哦，
0: 它是个
1: 对，
0: 实际上的，偶尔让动它做的，
1: 啊，这样
0: 好，而
1: 子，
0: 且
1: 哎，把他们讲弄起不，吃嘛，他们把这个例子，那干嘛不忙弄那
0: 当俺
1: 多？
0: 没得我吃，都没弄弄我把我脑多点儿，那是的，没那么让人动脏的呀。
1: 米鸡不得个是子，垃圾都落个是子吧？送，
0: 米鸡当俺没记得，米鸡刚当卤菜当的，
1: 哦，提了个当是
0: 提了
1: 的，
0: 个当，是当王子的呀，王二没当
1: 吃吃
0: 做，
1: 吃。十二帮我就有的麻帮鸡，一百几样卤子吧鸡，麻帮会比不上劲儿。

0: 喏。
1: 啊，我即下算落去，啊，我去试看弄呀。
0: 嗯。
1: 我当罗啊什么不当卡。
2: 嗯
0: 嗯。
1: 啊，肚子啊的。
2: 嗯嗯。
1: 啥个地老板生意都不当阿森，阿森红了不是。
2: 嗯。
1: 啊，多少那些，啊，就有当汤啊，西巴等着，就去试看。
2: 嗯，
1: 但是怎么可能？
0: 但是侬都讲了，是不是？都做这些。
1: 那我就贵都第二多啊，其实没啥。
2: 那不那不，没得这些。那你来弄是吧？是这样。
0: 那不
2: 没得这些。
0: 哎，都弄了，你送东西多。
2: 哎呀呀！
1: 你当个女儿，
0: 送
1: 东西
0: 多。
1: 送东西多。
0: 哎
2: 呀！哎呀，我当，但是孙女我出了白呀，没就胡没事呀。
3: 该煮也没就煮吧。
2: 哎呀！
3: 这是么子干啊？是过过多。
2: 没什么想法都你送嘎滴嘎嘎滴嘎的，谁都不当接住我，不是不我啊，我自然不那些。那我当刚刚说不来你，那侬当中也一个，我是我。
0: 你啊，哎呀，我当没要当爸，忙啊洗当爸，但是我爱当啊是我。
3: 好的。
0: 我人要当这。
2: 嗯。
3: 哎呀，这不啥子？
0: 啊，那那什么的话，就让过过我。
3: 啊。
0: 那就不恐怖啥要当这呢？
2: 是的个，是的个。哎呀，刚刚说不来。
4: Asnuki tetsurim sundong, ister asu tulukajanga, shilamakibanga shugu, manani asnoktendang, opang sinabajanga kinadamangashitsu, asu tang redu mapang bunga kuminits matum banakalami, kuimani ausang asu snong palatum yukba angashitsu. Ibayaka shifani mukokchung.

0: 会儿得办卡子，好多姐妹不就我得办卡子嘛？多会儿就每年多会儿就在当时，没事吧？姐妹一般农家姐妹都是吧？一打什么东西，热来不啥事的。
1: 好，那，而且说把这把东西等着把谁的多少钱？
0: 哎多，说把姐妹子弄一顿好吧的，
1: 啊，好。
0: 但是俩肉当，打的把二肉把鸡呀的，都不如一男子个儿十不拉十不几子没啥呀，但是这。马金子当当子个儿没几米二吧，但那东西更大，没资格当，更不把两二个呀。
1: 哦，那哦，那。
0: 要么就两二当，基本弄当不干不拉当哩。二是不，这四一帮马帮，但那儿就做不到这些，但那儿就更大，没马中当二吧，没十几多。当要做，但那儿这就打十几帮马帮那啥哩？啥？但那儿里面，当呀阿啥呀五八更大不当啊，但是哩。还是俺干大把容易，帮工人打，还是也得把不拉，得把当俺二哥当也不强了，怎么当？
1: 好那好那。
0: 还是俺弄阿基当，搁了基本弄不要没定阿里当，把弄弄弄不要没定阿基，你就往弄落去一马路阿门大个开始是二路吧？当我就我不要没定阿基当，对吧？我把那样大势力还是，都只要当弄能来动弄作家。大理石都弄三个呀，新的都有这，没人都把人的都当不，将来都没当不来都把脸过。
1: 好呢，好呢。
0: 阿吉当没事，阿如果呀，因为都落个家，地那个弄当十个，都是把弄阿里子啥，一把晋江么子吧呀，成人都弄三个当阿脸过呀。
1: 哎呀，好的，阿姐，那我长个当阿姐，刚当长个东西，卡比了嘛？如果阿姐，我的家舅妈里当基本家公妈里是，阿婶当家舅妈读书个人没人写，阿里当大哥妈婶基本弄过嘛？阿姐日本当得从大姐都落个多阿姐，到弄弄弄给弄啥二把弄去，弄弄见面马路把马帮大哥妈婶基本过嘛里阿如，阿婶见面路阿多过嘛里阿如点，阿婶阿弄里阿当。anu tadi tang ko masa aju roi tem aja nunu kia jilam satu buku aja nunu aja tang kangen tang pelar taruh senung a udang asno iba mai kelami sensak sama kia auzu baji asno aja kia di film mali dia ji
2: au do nung yang e na onuk tong ya ra iba sensak sama kiba asu shi kang asa pelar ko pasba iba mai mabang sia sensak sama kaz imla dar gunu
1: aija aija aji asno aja kia udang film mada dia ji 当农不就个这样么弄？阿是弄得啷个当金标如果，阿弄起阿是弄阿家的弄泥沙沙的么儿，生气的那送不呢？
0: 阿一家的，
3: 阿同我来呀。
4: 阿是去银达里生东农，每两的退路个장아실마기방아시우고많은이아속전당리마에봉나장아그나든바앙아티